0: 我是林明聪，你好，这是徐徐一的女生，我想听。
1: 你好，我是林
0: 明聪，你好，我是徐徐一的女生，我想听。
1: 你好，我是林明聪，你好，我是徐徐一的女生，我想听。